0: 成龙大哥当年据说就是给他们家孩子那个就提要求，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你知道吗？卷筒纸他每过一段他就会有一个扣，就你可以从那扯开。
1: 对对对，
0: 每次只能用三节，超出一点都不行哦。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呢？我跟你讲，李连杰也是非常节约的，李连杰只买那个超市里面9.99十双的袜子穿。
0: 李连杰今天要是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定会进商城买鸡蛋。
1: 李连杰不一定能抢得到。
0: 好像没有了啊，
1: 那个早就没有了，2分钟就抢完了。那个沉香洗发水啊，沉香洗发水加烟酰胺的天竺葵的精油沐浴露，我们今天和明天会有返场，请大家广而告。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来唱。
2: 台北的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你的心情也和
0: 那段像张惠妹，
1: 像
2: 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
1: 不像张惠妹吗？不像张惠妹吗？
0: 花姐，我血压有点高。
1: 觉得我俩像，觉得我啊，不要带着他，觉得我像，觉得我像张惠妹的朋友，大家发一过来好不好？

0: 沉香是一个味儿，我就每天顶着我沉香脑袋到处窜。
1: 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洗发水的味儿超过了沉香本身。
0: 哎，我们那个沉香洗发水今天返场了啊，就今明两天最后两天返场，
1: 大家试试看啊，洗发水有就有，没有就
0: 没有。我是单独跟四哥说的，我说要补货的赶紧补啊。唱出了回家的诱惑的感觉啊！
1: 咱们今天真的唱出了回家诱惑的感觉吗？
0: 嗯，
1: 就是那种宅斗剧的感觉吗？不耐吧，
0: 回家诱惑我本来这边是有特别的曲调，我都把它我都觉得用的比较少，我都把它删掉了。嗯，想不到今天跟他达成
1: 到了这里，
0: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好不好？
1: 好，嗯，来先听看多比吧。
2: 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
0: 哇，不错哎，
2: 是我给你

0: 要求，不要再回头。
1: 哇哦，今天多比发挥的非常
2: 哦，他
1: 好
2: 唱的很好
1: 哎，
2: 哎，
1: 唱的很
2: 但是他
1: 好。
2: 就是那个难过的劲儿稍微少了一点儿，就他
1: 嗯，
2: 唱起来因为很悠扬，就显得好像没有那么
1: 对，
2: 难
1: 就是
2: 受。
1: 都是过去的
2: 嗯，
1: 翻篇了，你知道
2: 对，
1: 吗？啊，
2: 轩轩云说，
3: 嗯。
2: 打开广播就是台北的机场的前奏，真是说不出的回忆。但是你们不要误会啊，不是我的回忆，是我朋友的回忆。
1: 啊，她真的是她的朋友，因为她跟她老公是初恋，
2: 嗯，
1: 所以她说现在遗憾就是连一个怀念的前男友都没有，很悲催。你这种晒幸福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2: 说一个能够怀念的前男友都没有啊，以后就是你到老了坐在摇椅上，只能跟你的那个孩子讲啊，当年你跟你老公考高考的故事了，真的。
1: 来，Vicky 姐姐，
2: 嗯。

0: 啊，大家如果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就能看到全国广播电台唯一的一位这个女主持，哎，在这个粉丝唱歌的时候，就是这个
1: 发过来了，我们放不完了，谢谢大家
0: 对
1: 我们的支持。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四哥、来。
2: 不再有浪漫，

0: 哎，今天四哥这首歌唱的也还
1: 唱
0: 可
1: 挺
0: 以，
1: 好哎啊！
0: 对，
1: 小马哥还跟我们科普了一下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啊。他说好像是当时那个女生的眼睛出了问题，但是温兆伦打电话打不通，每次都是语音留言。实际上呢，和这个女孩子一直是，实际上这个女孩子是一直在听这个留言，所以她当问出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的时候呢，她就忍不住直接回答了。
0: 哦，就是还是给这个感情找了一个理由，为什么会分开
1: 就是不能在一起。
0: 不能在一起，
1: 一个悲伤的故事，我觉得他那张专辑里面好像有很多，还有很多这种小剧场，但是就是这首歌的这个剧场特别的就出圈，
0: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
1: 非常
0: 印象。可
1: 深刻的
0: 能是因为那个女生演的那个嫌弃的那个味道，让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还有这个温兆伦也并不是很娴熟的普通
0: 话。今天我们的演唱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
1: 收
0: 听，
1: 谢谢大家。
0: 那这个马上就是11了嘛，刚刚也说了，今天可以买11当天的火车票了。这个我今天早上听新闻的时候说，现在今年11啊，它还加开了夜班列车，而且G9的预订已经到了最火热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准备11的时候出去玩呢？然后你听主持人这么一问，你肯定就在想，主持人是不是要带我们出去玩呢？不会啊，因为11真的就是人特别多，不可能会得到什么好评啊。
1: 对，
0: 但是我们11以后走可不可以？
1: 我觉得但如果假期可以不用在11这个密集出现的话，
0: 对，
1: 假设我们11之后带大家出去玩一趟，就搞一个就是小众一点的自驾的地方。

0: 可不可以呢？
1: 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思考过，或者是我们给大家一些选项，直接发旅行过来参加我们一个测试好不好？就是大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四个地方，你们觉得哪个地方你们可能是愿意就是跟我们一起走的，好吧、
0: 跟我们一起这个自驾一小趟的，
1: 一小趟，对，不是很累，然后地方也很美，人也不会特别的多、我跟你讲，人不能特别多是旅行舒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0: 而且人要这个、就在一起要有这个、首先有新的朋友，然后又有就是这种脾性 相宜的朋友一起走，我觉得这个才是很好玩的一趟旅行的前提。
1: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直接发旅行过来好不好，拜托各位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7: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8: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9: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8: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9: 对啊。
8: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10: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1: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2: 暑假里，有一批最强大脑学员用5天4晚的时间，已经用结果说话。
13: 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2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搞定。
12: 师大梅溪湖中学7年级李同学，500多个单词轻松拿下。
13: 长郡天星实验学校5年级李同学，熟练掌握3本英语书，过关36个单元。
12: 国才阳湖小学3年级刘同学，成功通关981个单词，3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拿下。
13: 不是他们天生记性好，而是掌握了科学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
12: 各位家长，如果你家孩子背诵东西吃力，单词今天背明天忘，别急着怪孩子，可能是方法没找对。
13: 最强大脑国庆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现在招募，
12: 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方法，能力还能迁移到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3: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2: 解锁过目不忘记忆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4: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的官网公布了湖南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草案建议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呢，你从源头预防、纠纷处置和医疗秩序维护、风险的封单等方面做出系统的规定，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首诉负责制，不得推诿患者的投诉，高风险诊疗鼓励引入律师、医务社工等第三方见证知情告知，电子病历和纸质病历同等效力，严
15: 让我看着你。

0: 想要你的爱，并且我现在就想要它下来
1: 下来，
0: 然后到处移动它。
2: 你就不知道其实 get down get down 就是后面那句话是到处移动它的意思，是不是、嗯、下来
3: 下
2: 来, 下
3: 来
2: 然后到处移动它。英文要学好啊，将来就唱英文歌的时候也显得很酷炫啊。
3: 对，其实对于英文的这个学习，最近也有很多专家的有讨论啊，但是我觉得英语、嗯、语言呢，它就是一扇门，就是你当你学会它之后，咱们不从应试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就是打开你将来，比如说你可以去很多的地方，都不要通过这个旅行社，可以自己走，对吧？可以跟当地的人接触、
2: 而且我觉得语言啊，它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外国人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是因为他在语言当中也会有一些表现，就是方言其实也带着方言的思维。
3: 对。

0: 对对对对
1: 整个人的那个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很立体的，
0: 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英语还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这个去好好学好的学科。
1: 对，
0: 而英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讲最难的地方就是背单词，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单词，就像我们记这个字形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那英语这个单词的问题呢，我们在国庆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 免费，
0: 对，免费的口播啊。
1: 是的，那毛阿明老师听说飞机上 WiFi 是免费连，就
0: 马上就连啊，那我们
1: 他肯定会来上课，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跟你
0: 讲，我们这个免费的是这个免费的这个大家可以面对面来进行这个两个小时的这个教学的一个免费的公开课，
1: 他两个小时会告诉你好几种免费记忆的方法，然后你看孩子哪一种会记住，我们也不是说这些记忆方法对所有的孩子都有用，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
0: 一定要试一下，
1: 对，在教育方面少骂多尝试，就每个人有属于每个人各自的赛道和天赋，
0: 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就这个学习问题也起过一些这个矛盾，然后小朋友就说他说你老让我好好学习，我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好，对吧，你要告诉我具体，哎，后面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1: 对，
0: 就是你要给他方法，而不是说你做的不好，
1: 对，
0: 那后来我
1: 那怎么做的好呢，
0: 你就去学习方法呀，学习新的方法，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说你也许在记忆力方面还比较擅长，你就没有办法理解那种记忆力不好的人他在学习的时候的痛苦，因为你的痛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像原来有一个老师，他是那个好像是就是教英语的一个他爸爸是学校的英语的那个年级组组长，他说我小学的时候就是能够把整个那个英语字典中汉英文字典完全背下来，到他儿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基因是会突变的，他爸爸就每天很发火啊，但我觉得方法就真的非常重要，有的人是有天赋，那没有天赋怎么办，就是用对方法，
1: 是的，这两个小时因为是免费的公开课，哪怕大家后续没有时间来参加专门的集训营，我觉得这两个小时
0: 也没关系，就你入股不亏
1: 也可以不用浪费了，直接发英语过来啊，我们大概也就只有这周六日是有两次，是有两天的免费公开课，后面后期可能不会再安排了，
0: 对对对，因为前期很多朋友都已经体验过了，我就觉得就先体验一下，先把羊毛薅到手，你就学的这个方法你也不亏，至于报不报的，来了之后你觉得第一时间合适，第二孩子觉得有兴趣你再报、啊、
1: 是的，
0: 如果孩子没有那么大家不要压着他们去学，
1: 是是是啊，就是我觉得世界现在是比较开阔的，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很多的，不要钻牛角尖，真的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很多路可以走啊，不是拘于哪一条路，
0: 对，
1: 大家将来都会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好吧，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了，
0: 但
1: 是是8到18岁的孩子，年纪太小了我们也不建议大家
0: 参加，太大的那也不行啊，
1: 太大，对，好，记得要提交啊朋友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说起史良，很多人不知道，但她是大律师、著名法学家、中国第一个女部长，是民国十大才女中领导职务最高的女性。史良出身于常州世代书香之家，自幼秉承了父亲倔强的品格和母亲干练的气质，从小聪颖过人，才思敏捷，口才杰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担任常州女师同学会的会长，参加了学界。为了查禁日货，鼓动商界和工人罢市罢工，他经常在外进行宣传演讲，许多函电文告均出自史良的手笔。史良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25年五卅运动中，史良积极组织了示威游行，以致被捕。释放后，主编了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史良等四十多人为执行委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他曾同沈钧儒、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民国政府悍然逮捕了史良等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她在狱中拒绝敌人的诱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法庭上，史良这位大律师慷慨陈词，才思雄辩，严密的词句和幽默风趣的思辨使得法官们哑口无言。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史良等才被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史良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法律顾问，以律师的身份继续为争取民主、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进行着积极的民主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史良担任了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部长。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先
4: 品质绝对杠杠的啊！
5: 我现在都希望能够像北欧人一样生活。
4: 为啥呢？
5: 就是我希望我每天下了班回去之后，我们家孩子反正已经读大学了嘛，我在不用照顾孩子的情况下，我就希望切一个干巴面包，然后搞两片那个奶酪一涂。
4: 哎，你记得吗？那个就是他们切那干巴面包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切的过程也很久，就拿一根那锯子，嘎吱嘎。
5: 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是在山姆或者盒马已经买好了那个面包，
4: 一定让他切是吧？
5: 不是，我是拿回来之后，他们是不切的，我就自己切。切完之后，你拿那个保鲜袋，然后一片片包好放在那个冷冻里面，那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反正有一些他们家的那种番茄欧包也都很好，你在微波炉里面中火大概转个1分钟不到就可以吃了，然后你抹点东西，
4: 香香脆脆的。
5: 对呀、啊，它又很节约时间，然后它又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然后搞点水果最好是香蕉，因为它就不用再洗了，你知道吧？
4: 那香蕉好像不减肥。哈姐，面包也不减肥，
5: 就是你
4: 俩怎能达到减肥效果呢？
5: 你希望能够做到。这顿饭让你的准备和搞卫生的时间节约到最后，就是你因为你切面包的时候还会产生面包渣，那我就希望能够一次搞完这个事儿，
4: 一次性炸完。
5: 我下次吃的时候，我都不希望它掉面包渣，我不需要再清理我的客厅，也不需要再清理我的那个桌子，也不需要再洗碗。
4: 哈姐，那你这是家庭预制菜了？
5: 对啊，对对对，我就知道人已经。
4: 懒到一定程度，
5: 疲惫到这种
4: 程度
5: 了，你根本不想搞，好吧。
4: 刚刚有一位快乐车族黄翔在问哈姐，如果说你跟日华、德华、赵伦，对吧？友朋四位朋友一起约会啊、分别约会、会选择什么地方最合适？
5: 吃饭呢？
4: 吃饭呢？
5: 就是每天都选一个人一起吃饭啊。
4: 就吃饭的时候会比较松弛。
5: 吃饭我也很开心。
4: 咱们如果说把他选到电台来，那不就变成一个谈话节目了？
5: 何润东说：“哈姐，我觉得你前面说的那个温兆伦呢，就是苏有朋和吴奇隆有点不太现实
4: 啊、
5: 你想谈姐弟恋不？你的声音真的好听。我，
4: 你虽然夸了哈姐声音好听，但是你说哈姐跟苏有朋是姐弟恋，哈姐也不是很开心。
5: 我非常难过，好吗？我非常难过。我怎么就跟他是？我跟你讲，我在你心目当中到底多大呀？我。”是我
4: 75
5: 80 最近呢，郑州有一个消费者啊，他购买的那个鲜牛奶，他打开喝了之后呢，发现它酸了，他就前往，
4: 这是鲜牛奶不是鲜酸奶吗？
5: 他就前往超市售后。
4: 嗯，
5: 工作人员当时没有将牛奶封存送检，反而倒给过往的顾客试喝，以证明牛奶没有变质。
4: 哎呀，
5: 永不认输啊。
4: 这个还是觉得奶

0: 难以这个接受啊。
1: 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我觉得首先啊，牛奶是否变质它应该交给专业检测去判定。
0: 对，它应该是它的这个、比如日期啊、是不是过期了，它有的时候可能过期但它没有变质，那也它也是在销售渠道上是不被允许的。
1: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变质了但它没有过期，它保存出了问题、封存出了问题。
0: 是的，
1: 涉事的超市选择让不知情的路人以身试毒、等于把一场消费纠纷的风险转嫁给完全无辜的第三方，它不仅涉嫌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规，也暴露出商家售后逻辑的严重错位，就相当于两个人吵架，我说你这东西坏了，我说没坏，
0: 我说你这东西有毒，他说没毒，然后让
1: 找个人试试，
0: 随便找个路人让他喝一下。这个武侠片里金庸也不会这么写的，我跟你讲，
1: 食品安全面前啊，容不下任何试一试。市场监管部门肯定是马上要查一下这个牛奶的质量，依法依规处理。但是我觉得商家做这个事儿就是非常离谱，售后自证清白，你可以送检，你可以退换，你可以道歉。但是你说你我再找个其他三方来赌一下，我让其他人喝一下，你自己怎么不喝呀？
0: 你这是测一下谁的这个肠胃比较敏感啊？是吧？
1: 不是，他
0: 太过分了啊！
1: 你一喝你就知道它的味道酸了，
0: 它已经酸了，这个不需要，不需要了。
1: 好家伙，自己不尝让别人尝。死道友不死贫道是吧？
0: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就说人呢、要是记性不好，他能闯出多大的祸来呢？李先生就是这样啊。30年前，李先生在银行里存了10000块钱，但是他
1: 忘了
0: ，直到今年2月份就医的时候，他找到了存单啊。如果没有找到这个存单呢，李先生断然还想不起来啊。
1: 对，
0: 那3月份呢，他去银行取款，被告知存款的时间久远，需要查档案。5月，银行称找到了存根，但是这个存款没有挂失，也没有被取走，但是因为时间太长，利息无法计算，建议走司法程序
1: 啊。为什么时间太长，利息无法计算、
0: 我还觉得有点难以理解。李先生后面就把这个银行呢，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返还本金，并且按照存单约定的利息来支付利率，来支付利息。那银行就说呢，这个案件。这个涉款项呢已经超过30年啊，李先生的主张已经过了时效期，如果法院支持存单呢，只能从1996年的12月9号起按活期利率来计算。那么法院呢认定1995年的12月9号，李先生在袁某信用社呢存了10000块钱，存单写明了说这个期限呢是在1996年的12月9号到期，按照月息9厘15毫来计算。那么法院认为呢，双方的存款合同的关系依法是成立并且生效的，银行呢负有依法来兑付存款本金以及相应利息的法定和约定义务。后来这个法院呢就一审宣判了，银行向李先生返还了存款本金10000块钱，并且支付存款利息，这个利息呢是分段来计算的。
1: 30年存单可以泛黄，契约不能失效，所以银行是以超时效只能按活期来抗辩，法院没有支持，他守住了信用的底线。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老存单和老凭证你千万不要随手丢，对于银行来说，档案的管理和兑付规则不能因为年代久远就模糊处理，因为它是钱，你知道吧、大家谈到钱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谨慎、
0: 而可能我们就是30年前、像 我们这个年纪哈，不太会有30年前的存单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在管理一些银行卡的时候，其实平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一些银行卡，比如说你觉得哎呀，反正我也不用它，我就放那儿吧，可能里面还有钱。那如果说它可能是信用卡，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绑定在哪儿，然后如果你刷超了，自己又不知道，或者你那号又更换了，
1: 变成失信人了，
0: 对，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大家有时间的时候，还是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的银行账户啊，都整理一下，清理一下，
1: 对。

0: 甚至于他很久之前在刚刚结婚的时候给他的先生发过一张在媒体圈的就是在社交圈的照片、
1: 嗯嗯、
0: 他后来其实是删除了的、
1: 嗯、
0: 但是网络上有记忆 AI 也把他找出来了、
1: 哦、这个还是很可怕、哎、
0: 他的一家四口的资料包括他的人生动向包括他现在住在哪里、
1: 嗯、
0: 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就很危险因为 AI 首先会提出一个危险性的引导、
1: 嗯、
0: 你想知道这个小女孩在哪吗、
1: 啊、到底在哪
0: 然后他会给出答案、
1: 嗯、
0: 哦，这个就很吓人、哦、
1: 很吓人很吓人、
0: 哦、很吓人
1: 我觉得越是信息时代越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0: 对不要什么东西都往上面传、嗯
1: 嗯、尤其是朋友圈里你有的时候也会加一些、
0: 嗯、
1: 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和那个的朋友啊，或者说是买东西啊或者干嘛的对吧
0: 夜跑的时候不要画圈、
1: 嗯、
0: 别人倒是锁定你的位置
1: 就知道你们家在哪
0: 对是的少搞一点定位
1: 安全最重要、啊、
0: 安全最重要、
1: 嗯、还有一朋友问说你们那胭脂物真的不打折吗胭脂物真的是妥妥的
0: 不打折
1: 就是不打折、啊、
0: 我发誓下次如果打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
1: 告诉你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0: 如果我没告诉你的话中进胖20斤好吧
1: 怎么地就最后结果在我这儿呢好了好了好了如果说这个打折的话、嗯、你就迅速打这个电话8811881因为他们就是打完折马上就可以给你送到家门、
0: 嗯、
1: 好吧
0: 是的今天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爱你们么么哒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
7: 主导让孩子自控，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保护孩子的注意力，一起来听听林思恩怎么说。
8: 我们说在儿童注意力发展当中，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发展，它一定是从被动的注意逐渐发展出主动注意。那这个其实在学术里面啊，在心理学领域，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它是叫从外源性的专注要过渡到内源性专注，也就是由外界控制我们的注意力的朝向要过渡到我们按照自己的需求，按照我们自己的目标，按照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主动的调动出来我们的注意力。所以那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非常有意识的，或者说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孩子从他控变到自控。在儿童注意力发展当中啊，它有很关键的从基本上是3到12岁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在这里呢，既然加上了保护，加上了启蒙，我们可以把时间段稍微往前推一推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在这三个方向上都会把它分成0到3岁啊，4到6岁，还有7到9岁这样的一个从孩子出生一直到小。

0: 说到字控力，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词儿，立规矩。
1: 越认字儿的越容易受干扰，所以要想让孩子练抗干扰，这么练啊，不要给他制造外界的那些噪音。所以这是我们说四到六岁的孩子我们如何去保护。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0: 这我有特别好的例子，当时碰到过一个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就是数学碰到这个数式运算的时候的问题所以那这是对于学科兴趣的，对于学科兴趣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培养我们家长要善于发现，然后呢要帮助孩子启发他自己找到办法。那第三个就是自我效能感的培养。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像注意力的一个课程里面，我们也反复提到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课堂专注度高度相关而且这个相关是什么？负相关，就是正相关，就是什么？自我效能，学业自我效能感高，你的课堂专注度才能高。如果你在学业上认为你就不行，你的课堂专注度一定是下来的。所以自我效能感是什么？是我认为我能不能学会这门课所以这个是对于七到九岁的孩子的保护。那对于七到九岁我们还启蒙什么呀？我们还要启蒙注意力的迁移和泛化，就是我们从注意一件事儿，我们找到那个感觉，我们得确保他主观的能够意识到这事儿真的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感觉，让他尝试找到感觉的方法，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得知道那是个什么感觉，孩子才能掌握你不能指望他一门心思自己去悟这很困难。第二个就是需要注意的专注事情和专注结果的理解和调节我们知道这里涉及到什么情绪我们太多的孩子，我们觉得专注觉得孩子要考试了，什么焦虑紧张的不行，觉得他是真的专注在这事儿上，其实不是是因为语言的表达和复述是需要调动孩子的工作记忆的。那么工作记忆是听觉专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当然对于其他通道的注意力的调用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把信息放进来了以后，它不能白白的放在那儿，那它取决于什么呢？我们能存下，暂时的存下这些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工的信息，存多少，存多长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加工，然后非常重要的加工出来的东西以后，我们会随时的指导我们的注意力进一步指向接下来的信息。孩子们听课的时候也一样，他听到了一堆信息，他就要判断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争他的成绩让他跟自己比这点很重要。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桑。
1: 吴建雄1912年出生在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作为吴家出生的第一个女孩，吴建雄自小长得眉清目秀，十分讨人喜欢。父亲吴仲义在家乡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学校。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火车。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年你是怎么回家的？过去
2: 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次去南方，看到芭蕉树，看到棕榈树，看到白墙斑驳的建筑，看到平角的水牛，看到瘦且黑的牧童，时光就像是蒙太奇，然后你会发现依靠在车窗上的我们，在火车的晃动中一转眼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这是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但是偶尔我们却希望能够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时光能够慢一点，速度也能够慢下来。慢火车来自万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7: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6: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8: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要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写歌的曹慧娟在看过那部电影之后所写下的歌。
1: 亲爱的你，请别再叫我忘记，你是我生命里程中唯一的目的，即便你。

没有陈恒哲的引导，就没有人才辈出、绚丽多彩的民国才女这一群体。陈恒哲出身在世代书香的常州名门，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陈恒哲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和国内的陈独秀遥相呼应，高呼文学革命，提倡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陈恒哲以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把握和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悟，才华横溢的挥笔创作，为新文学呐喊助阵。1917年，他用白话文创作第一篇小说《一日》问世，比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还早一年，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他也称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1928年，胡适为陈恒哲的白话小说集《小雨点》作序时称，陈恒哲是他倡导文学革命一个最早的同志。1920年，陈恒哲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陈恒哲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但作为一个女人，陈恒哲美貌迷人，在美国留学时就是男生们争着献殷勤的对象。最后大学者任鸿俊跨国3万里上演求婚大戏，终于捧得美人归。后来40多年如一日，任鸿俊和陈恒哲恩爱有加，白头偕老。

檀香木片上画了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在场之人无不鼓掌。林淑华还当众和泰戈尔聊起了画画的心得。据说后来泰戈尔对徐志摩说，林淑华的风采与林徽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林淑华通过这次机会也结交了不少文化界的好友，陈元和徐志摩自这次集会后都成了林府的常客，而陈元更是成了林淑华的丈夫。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8。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智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世。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很多人对沈从文贴的标签都是乡巴佬，因为他自称乡下人。
1: 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体验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风如果只有一丝刻骨别离，我宁愿不拥有熟悉的泪滴。我是你不轻易的珍惜。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尊贵的快乐车族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四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2: 我是文静，周四快乐，朋友们，小周末喽，疯狂星期四要来喽。
5: 哎呀，说到这几个词儿啊，就是疯狂星期四这个词儿啊、
2: 哎，
5: 总感觉热量有点高，哎呀，
2: 总感觉。那个嘴巴里滋滋冒油。
5: 这个说起来，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乐天恢复健身的第一天。
2: 哟，感觉怎么样呀？
5: 非常非常的辛苦。
2: 哟，今天爬楼梯了没有啊？
5: 爬了30分钟。
2: 你可小心一点爬啊！哎，
5: 但是你看最近
2: 悠着点啊。
5: 对，确实天气特别的舒适，
2: 哎，
5: 也很适合骑单车。
2: 哎，确实啊。
5: 我有一个想法，
2: 嗯，
5: 我决定买一个单车骑一骑。
2: 又来了，
5: 这样的话还可以减脂，
2: 减脂
5: 还可以健身，

0: 普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0: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0: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6: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7: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8: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喂，我是你的什么？
2: 你是我的慕斯小蛋糕啊，甜甜的，软软的呢。
1: 那是什么味道的慕斯小蛋糕呢？
2: 是玫瑰那种香香的，还加了橙子清甜的味道呀，谁会不爱呢？
1: 这个秋天，八九三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2: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1: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2: 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1: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清透舒展好气色。
3: 燕之屋长沙万象城新店九月十二号盛大启幕，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正式落户长沙万象城，给新城的朋友带来重磅开业福利，老客专属消费礼按最高档位兑现，任意消费满3000元赠送洗发水一瓶，任意消费满10000元直接送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消费满30000元赠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再加10瓶装燕之屋燕窝肽晚安益生菌一盒，好礼一步到位，还有超值充值礼遇，预存3000元即赠6碗装小燕农燕窝粥一盒，预存5000元送燕之屋燕窝肽蛋白粉一盒，加10瓶装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一盒，预存10000元立享800元福利，再加6碗装小燕农燕窝粥一盒，30瓶装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一桶。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爱自己送亲友，吃燕窝就选燕之屋。诚邀莅临长沙万象城燕之屋新店，品鉴燕窝，解锁开业专属好礼。详情咨询8811-8811。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5: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6: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5: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6: 啊。有好戏，我要看。
5: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7: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2: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6: 师傅，开始啦！
5: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6: 明天还来。
8: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17点34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9: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看看我们了。有时候我们视频号会时不时的来一点小惊喜啊。
8: 没错没错，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问，哎呀，这个燕之屋我们怎么买啊？我们这个燕之屋的燕窝啊，天天听静静和乐天说，我们心情特别特别的躁动，哎，我们也想来一块尝尝。很简单，大家只需要拨打电话88118811，全程配送，
9: 一个小时就到家。
8: 哎，就叮咚。哎，
9: 我们今天送特别快啊，45分钟就到楼下了。
8: 没错，
9: 嗯，上节目之前
8: 好像都没有45分钟，
9: 真是打完电话没多久

0: 是特别好。所以说大家伙儿就直接就拨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对的，
0: 直接也不用回复关键词了，最电话是最方便的、
1: 是的啊。
0: 哎，这个我们看到微信后台这小伙伴问啊。

0: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 暑假里有一批最强大脑学员用5天4晚的时间已经用结果说话。
2: 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2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搞定。
1: 师大梅溪湖中学7年级李同学500多个单词轻松拿下。
2: 长郡天星实验学校5年级李同学熟练掌握3本英语书，过关36个单元。
1: 国才阳湖小学3年级刘同学成功通关981个单词，3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拿下。
2: 不是他们天生记性好，而是掌握了科学记忆方法。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
2: 他是长沙人，所以我就先回长沙了。然后老婆和我的小孩也是回这边了，就小孩在这边现在上学。然后他就回来以后，因为他那边工作辞完以后他也没有工作嘛，所以他就本身喜欢咖啡，然后就想着干脆就自己开个咖啡店
3: 啊。就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成为另外一份工作。
2: 对，总归不能太闲着。
3: 然后当时就想说在长沙也来开一家咖啡馆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咖啡馆的位置在哪里。
2: 我们店在天心区，在那个友谊路地铁站的旁边，在那个两栋公寓楼下面，叫海坤美玉。离地铁站大概一两百米吧。
3: 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八九三的微信平台哈，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直接在我们八九三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位置来开一家咖啡馆？
2: 其实当时是找了很多地方。当然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开。

0: 店，就之前我们都是上班嘛，没有做过生意，所以想着首先要控制成本，所以就找的不能太热闹的地方，因为热闹一般就代表它房租高，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就是
1: 稍微，所以这家店只有它的名字是热闹的
0: 啊，对，所以我们找的地方就没有，不是临街，就是在临街的二线，然后店铺也很小，大概30平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试错成本会比较低嘛，然后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就觉得这个公寓楼下应该年轻人挺多，旁边有一些这种公司，应该基本的客源能保证的话就起码还能开得下去
1: 啊，
0: 其实想法很简单。
1: 哎，那事实上有印证你的想法吗？就是您的客人是不是大部分就都是来自于公寓楼当中所居住的或者是在工作的年轻人？
0: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想到公寓楼，但是有一点没想到，公寓楼住的年轻人他大部分不在这上班
1: 啊，
0: 所以
2: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3: 晚上九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2: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3: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2: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3: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在89.3一上线就卖到全网断货，好评不断的洗护礼盒，在各位快乐车族的催促之下，终于可以给大家安排返场了。毫不夸张的说，真的认认真真跟品牌方沟通了好几轮啊。昨天呢，这个摩崖花园的小林姐呢就已经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沟通了很久，最终呢还是要到了上次的优惠价格哈，也还是上次的蜂窝纸的包装。限量补货100套，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来回购，没试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买一次试试看哈。那我们的套装原价呢是210元，包含着这个沉香氨基酸洗发水，再加上烟酰胺天竺葵精油沐浴蜜哈，就是我们的洗护沐浴礼盒。原价套装呢是210元，893的售价呢是148元，并且我们还会加赠给您玫瑰纯露和身体乳各30毫升，还有2件正装，2件小样，到手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闹咖啡的主理人蒋沙娥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刚刚呢有跟我们来提到说这家店当时怎么是如何选址的，然后包括像装修设计，刚刚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那个 logo 设计，哎，所以店内的设计你们当时是怎么样来构想的？
0: 我们店因为很小，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很复杂的造型，然后我们找了一个专属的颜色，首先就是青蛙它大部分绿色的嘛，再加上我们本身特别喜欢绿色，就感觉绿色本身就比较朝气，然后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基础色以后，然后再根据它现场的一些这种原始条件，我们就做了一些简单的，比如说门头做了简单的包裹，然后用金属整个把它包过来以后，然后做了一个可以斜开的移窗，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店铺内外它能够连通的话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别的这个不同的就是咖啡风味是什么样的，
1: 它算是一个工作需要，
0: 对，就同时你会更注重可能别人的店铺装修啊，或者一些这种和你工作相关的，但是自己开完以后你再去喝咖啡，可能你会更注重一些它的一些这种软装陈列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出品啊，或者它用的一些什么豆子，就是相对来说因为你会对这个咖啡更了解以后，你关注的点和你之前的也会有一些区别。
1: 为了开这家咖啡店，因为这是你们的第一次创业嘛，你们前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0: 首先就是对店铺的定位嘛，因为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第一个开店肯定是要控制在一定的成本，所以我们在选址到店铺的大小和我们现在出品都做了一些我们自己的规划，然后希望在这个店能够满足我们对第一个店的一些想法，就是首先我们知道怎么样开一个咖啡店，还有知道一些咖啡店里面除了咖啡还需要一些什么配套。其实做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就
1: 你在这个店内主要负责的是空间设计，
0: 对，起码最开始是这样的。
1: 是，现在呢？现在你们俩是怎么分工的？
0: 现在，他会新品大部分是他来研发，然后我会就是把它研发出来的东西，就是起码能够
1: 落地
0: 稳定的做出来。
2: 5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暑假里有一批最强大脑学员用5天4晚的时间已经用结果说话。
3: 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2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搞定。
2: 师大梅溪湖中学7年级李同学500多个单词轻松拿下。
3: 长郡天星实验学校5年级李同学熟练掌握3本英语书，过关36个单元。
2: 国才杨湖小学3年级刘同学成功通关981个单词，3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拿下。
3: 不是他们天生记性好，而是掌握了科学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
2: 各位家长，如果你家孩子背诵东西吃力，单词今天背明天忘，别急着怪孩子，可能是方

新月派诗人、出版家和翻译家邵洵美是无党派人士。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需要帮助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为抗战做了一件大好事。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不久，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并把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杨刚。接到任务后，杨刚首先想到了好朋友向美丽和她的丈夫邵洵美，因为邵洵美主办了一份名叫《直言评论》英文刊物，于是他将翻译好的部分交给邵洵美夫妇。邵洵美夫妇看完后十分赞同毛泽东对抗战的精辟分析，并表示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8298-70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
5: 的歌唱，让世界跟着摇摆 tonight，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893。
6: 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 FM89.3 金牌推荐官。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的陪诊师呢，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的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1: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2: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2: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2: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2: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信诉说自己的烦恼。谁知妻子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慧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梁启超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慧珍，何慧珍一看，欣喜地说，慧仙姐贤德，我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梁启超沉思片刻，提笔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刘洋实创之，尊重公权歌思爱，须将身作后人诗。聪慧的何慧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下定决心离开了梁启超。1924年，李慧仙因病逝世，梁启超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慧珍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之好。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他。

0: 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割选择。

0: 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
2: 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大画家齐白石从55岁起定居北京，一直到94周岁仙逝。在长达40年的岁月里，他的画作日臻完美，在国内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仿冒他的画作，这让喜好收藏白石老人画作的人心有余悸。尤其是北京城里收藏界的权威荣宝斋，更怕高价买了假画，当了冤大头。齐白石对此也是十分恼火，于是他专门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是无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有了印章，齐白石没高兴几天，烦恼又来了。因为低劣的假画有了这方印章，固然一眼就能识破，但高明的造假者却能做到鱼目混珠。怎么对付这些高明的造假者呢？经过多日思考，齐白石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付假画的法子。一天，时任荣宝斋经理的王仁山登门拜访齐白石。齐白石拿出刚画好的几张画盖印章，盖完章他让王经理仔细瞧着。只见他取出一个瓷盒，把小盒子里的朱砂粉撒在刚刚打上印泥的地方，然后来回抖动，再将多余的粉末倒回小盒子里。齐白石一边收拾朱砂粉盒，一边问王经理：“你瞧清楚没有啊？”王经理全然清楚了。

0: 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

我们唱给老百姓听，又不是为敌人演出。梅兰芳非常坚定，说这个口子开不得。由于是旦角演员，梅兰芳非常重视个人仪容，平时经常刮脸，有时还将胡须拔掉。一九

0: 秋风起，蟹脚痒，这个秋天别忘了把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送给最想谢谢的人。
1: 92条支流的汇聚，18次的脱壳蜕变，滋养出鲜嫩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我们为893的快乐车族预定了尊贵的阳澄湖专属捕捞区，精挑细选正宗精品阳澄湖大闸蟹。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闸蟹，速速预定。
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7: 我们有时间等你。
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喂，我是你的什么？
2: 你是我的慕斯小蛋糕啊，甜甜的，软软的呢。
1: 那是什么味道的慕斯小蛋糕呢？
2: 是玫瑰那种香香的，还加了橙子清甜的味道呀，谁会不爱呢？
1: 这个秋天，八九三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2: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

0: 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1: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0: 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1: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清透舒展好气色。
2: 燕之屋长沙万象城新店9月12号盛大启幕，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正式落户长沙万象城，给新城的朋友带来重磅开业福利，老客专属消费礼按最高档位兑现，任意消费满3000元赠送洗发水一瓶，任意消费满10000元直接送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消费满30000元赠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再加10瓶装燕之屋燕窝肽晚安益生菌一盒，好礼一步到位，还有超值充值礼遇，预存3000元即赠6碗装小燕农燕窝粥一盒，预存5000元送燕之屋燕窝肽蛋白粉一盒，加10瓶装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一盒，预存10000元立享800元福利，再加
3: 可能已经在那个您家附近的，就比方说
4: 等你很久了，
3: 对，菜鸟可能已经等了4个月了。
4: 那有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这个链接没有关联到你的这个菜鸟的
3: 手机，
4: 所以他就有可能是看不到的，
3: 看不到是吗？真的会这样吗？就是他不会发个短信过来吗？
4: 嗯，他有的时候发了，你可能也没有看到。
3: 对，就是你没有注意。
4: 最好的办法是去自己附近的菜鸟驿站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号，
3: 对，
4: 输入一下，哎，一看就知道有没有了。
3: 是的，我们在这儿告诉大家，9月9号之前中奖所有的书籍，我们全部都已经发出了，就是按道理您都是应该收到了的哦。一顿忙活说想到只休息一天，呵呵，只有9月份这一周只休息一天吗？10月10号也只休息一天呢，
4: 真棒啊！
3: 大家现在可以直接发报名过来啊！今天我们送的这个书呢，也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我们送的书呢是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厚重又温暖的书籍，阿嬷赠我3条簪，它也是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呢是儿童文学家孙天天，他的作品呢曾经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多个奖项，大家现在可以就直接发报名过来，填写好您的地址和电话，直接发报名过来，因为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啊，常常会在后台留下自己的地址和电话，他会让我们在抽奖的过程当中遗漏您的个人信息，所以呢您直接发报名过来，我们做了一个 H5， 您也可以在每周五的时候把您的报名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跟家长和孩子共享很多我们认为不错的好书。哦，胡杨林超美，超美，超美，超
4: 美，超
3: 美，
4: 而且它的那个、这个时期啊，要卡的非常准，就这么几天，
3: 就是大概10月10几号到10月底那个时间，再往后走，它就稍微冷一点了。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去了旁边的那个魔鬼城。
4: 那、魔鬼城，魔鬼城也还不错，
3: 它是有一个班车的。就我当时跟我同事两个人坐上那个班车，越多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这个消息我看到昨天很多的那个新闻都在推，新闻网站都在推，就是9月15号 A
0: 学3年级刘同学成功通关981个单词，3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拿下。
1: 不是他们天生记性好，而是掌握了科学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
0: 各位家长，如果你家孩子背诵东西吃力，单词今天背明天忘，别急着怪孩子，可能是方法没找对。
1: 最强大脑国庆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现在招募，
0: 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方法能力还能迁移到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0: 解锁过目不忘记忆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6: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

0: 不是我就没管呢，
1: 对，我就放手了耶。
0: 哎，你们家孩子学习
1: 有什么经验？妈妈笑得有点太开心了，真的，
0: 我没管呢。
1: 所以他现在非常的自律，自己在金语单词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了，是吗？
2: 单词肯定没问题了。
1: 单词肯定，他学了大概多长时间？
2: 学了两个，那个四天五晚嘛，
1: 四天五晚，
0: 两个四天五晚。那他其实是这样的，应该第一次就是报名学方法，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可以复训啊，因为复训的话只要交那个住宿的这些费用呢就行了。你就可以再一次的，就是把这个知识牢固体系再牢固一下，而且他可以针对你下一个学期的英语单词再继续发力。
1: 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的。他那是五天四晚就可以把一学期的英语单词全部记了。
0: 五天四晚记一个学期的啊，就是非常厉害。
1: 回来之后就发现妈妈也是一身轻，仔仔也是一身轻。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戴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可以听得出来戴妈妈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你要说我要说出什么就是大道理我也不会，
0: 但是我就告诉你我没管了。
1: 是的，我就放手了啊。呈现出了一种最质朴的幸福。我们在本周六和本周日还有两天的试听课，这个试听课呢两个小时，它是全免费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带小朋友过来参加一下，就哪怕你后续没有时间来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我觉得这两个小时也会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英语的窗，
0: 入口这个入骨。
1: 亲爱的朋友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今天是礼拜五哦，要拿出爱礼拜五的状态来爱自己，么么哒，比心。
0: 虽然呢这周呢我们这个双休只休一天，但是没关系啊，就是再过你算一下，再过几天，
1: 哎呀，我跟你说，
0: 好日子就来了，
1: 有一天总比没有好。人要知道知足和感恩，对吧？后台很多快乐车族刚刚在回复英语，然后有快乐车族问了，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来听一次多少钱？我们现在是免费的试听课，两个小时的。我跟你讲，这个是纯羊毛，这一定要来好，不要钱啊，
0: 真不要钱。
1: 他需要花费的就是您过来的车费和您回去的车费，这个就没办法了，好吧？
0: 如果电车的话呢，还会更便宜。
1: 对啊。直接过来，8到18岁的孩子经常会有后台有快乐车族说我们家孩子6岁或者我们家孩子7岁能不能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
0: 再等一等，
1: 再等一等，就是你不要着急，孩子有自己成长的节奏，你一焦虑他就很容易焦虑。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0: 着什么急呢？
1: 不要赢在焦虑的起跑线上好吗，朋友？
0: 而且有的事情这个你8岁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可能到了这个10岁的时候就迎刃而解了。
1: 对，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它是2节免费的试听课，可能只有这个礼拜五和礼拜6才有了。胖蚂蚁同学说两位的嗓子很一般哦，
0: 现在急需一颗金嗓子。
1: 另外提醒一下，你们俩三一路国防科大附近由东往西发生了追尾事故啊，这是三一大道是吧？三一路国防科大附近由东往西的方向发生了追尾，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到周末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告诉大家哪些地方好玩，是吧？
0: 比如说
1: 出去走一走啊，比如说望城区有一个大泽湖片区，你们知道吗？
0: 知道呀，必须得知道呀。
1: 在永通大道和金福路的交汇处，它那个地方现在有大片的硫化菊在次第的绽放，
0: 非常漂亮。
1: 硫化菊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菊花，它是那个橙色的，我们经常可以在绿化带里看见。
0: 但是它一大片就非常的出
1: 片，非常好看。硫化菊是墨西哥的花，所以它非常的热烈。
0: 哦，它是墨西哥的花呀，
1: 很奔放，就是你看到它就觉得哎呀，这个颜色拉满，
0: 对，
1: 非常的漂亮。
0: 四舍五入去了一下，
1: 因为它那个学习班它是有时间的，它每次的人数不能太多，因为它对那个小朋友它可能会有一个
0: 他会有个互动，
1: 互动，对，他就是告诉你这个方法，然后看小朋友接受的怎么样。
0: 对，他自己还要试一下，就是让小朋友自己来尝试。
1: 他一定会跟你约时间的
0: 啊。每一场次课，我们是要求不能够超过20组家庭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一旦多了的话，那孩子的注意力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呢，他不能每个人都试到，他就会觉得哎呀，那我到底有没有用呢？
1: 对
0: 不对？
1: 是这个，反正我觉得是纯羊毛，就是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不同的这种思维方式，不同学习的格局，好吧？接下来，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本书，这本书有5位幸运的家庭可以获得，那他们究竟是谁呢？